0: 它慢慢变成越来越不可以控制。来 ，give me your handphone，give me your handphone， 看。
1: 他会有 seizure， 一天100多次。
2: 为什么是我们呢？
3: Some acts of love last a lifetime. Caring is one of them.
4: 14年了嘛，我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
5: 无论怎么样，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
3: Stories of sacrifice, devotion, and

0: 男生的要求就是要求有车有房有存款，但是我们男生实际的情况达到这个条件，我估计得40岁了。
1: 包瞎呀，他就应该既给我钱花，又有钱，又应该宠着我，房子写我名啊。我觉得是很多很多不合理的需求，觉得我有找到另一半，另一半就应该为我去买单，这是很多女生的一个常态。
2: Chinese men have expressed fears that women marry them for their assets, leading some to be wary of tying the knot. Then in 2025, China's Supreme People's Court issued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Civil Code's marriage and family provisions.
3: 它最大的一个变化其实就是以前我们通俗的觉得，哎，我这个婚前的房子加了名以后，婚后肯定就是一人一半了。但是现在这个新规出来以后，就是它就是规定啊，就是不是简单的就是一人一半，而是根据你的这个房产的出资情况，以及这个加名的目的，以及双方是不是有生育子女，以及他们双方的一个婚姻关系时间长短，来综合评判这个房子到底给谁。
2: The rules apply equally to both sexes. But some women's rights advocates say they could favor men who are more likely to own the family home.
3: 以前觉得，哎，我这个房子，加了名，对吧？就各一半了。然后呢，这个或者父母买房，反正就是也是夫妻共同财产。那现在相当于我们的这个财产，就是还是你的还是你的，我的还是我的。那这个可能对于女性来说，她的这个婚姻的保障就更少了。我觉得会影响他的这个结婚的一个意愿。
2: Men's and women's competing frustrations are increasingly fueling bitter debates over gender online, and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begun to take notice.
0: 你凭什么假装

0: 他们告诉了我之后，我去了解了一下，才发现我原来其实我的付出的价值也是很高的。
1: Fathers are increasingly involved in raising their children.
2: Yes, but it's rubbish.
1: But taking the lead like Andy is still rare. National data found just over 1% of fathers with young children were full-time caregivers, compared with 1 in 4 mothers. Still, Andy has found his journey fulfilling.
0: 他一岁，我们去找了一个专家，挂了个号，然后去检测。当你知道医生说出完美的时候，就是你女儿这些数值完美，哇，你不知道那种感觉，那种我的颅内在高潮，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爽感、成就感，哇，真的很大。我终于可以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所付出的这半年所有的痛苦都无所谓了，我获得了一场战争上的胜利。我证明了我可以做好一个全职爸爸，我证明了我可以独立一个人，我也能够把我的女儿带得非常好。就那一次，就是完了之后，你也会发现，就是周边，就是亲人啊，亲人的那个体系里面，就是好像没有这些声音了，真的就一瞬间没有这些声音了。
1: Beijing has increasingly stepped in to define what it sees as healthier rela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While cracking down on antagonism online. But silencing the debate may not resolve the differences behind it. Bridging expectations and rethinking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 may ultimately be crucial to reversing China's falling birth rate.
3: 当然我觉得僵化的性别角色的话不单单是女性，因为比如说女性要困在一个贤妻良母的一个角色里面，相对来说这个贤妻良母她的丈夫也是在困在一个要做一个比如说很强大的一个男性的角色里面。女性主义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创造一个社会的可能性，创造一个人生的可能性，创造生活的可能性。
4: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 have to make everyone aware that so raising kids really takes a village, right? And so it's not the job of the mother onlyBut it's also not the job of the father only. Like more emphasis should be like about how to like better support parents, right? Overall, while at the same time not really dividing up parents versus non-parents.
5: 我在家里没有名字，我在家里是一个身份，叫妈妈，叫老婆，甚至叫女儿。我当然知道这很伟大，但我原本有名字的。我觉得是有名字，是郑涵之这个名字在社会当中出现，在职场那个舞台出现了。这个项目的 PM 是郑涵之，这是我的名字。好。

0: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200 ALS patients in Singapore. To help families support one another, Khaw Noi's daughter Dawn Ng contributed to the founding of the Motor Neuron Disease Association Singapore.
1: 要准备所有的仪器，要记得带多余的电池，这样的话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花比较长的时间在外面玩。他很喜欢跟人相处，很喜欢跟人家聊天。虽然他现在不能讲很多话，可是去那个聚会又可以碰到一样的人，他其实很开心。
0: Philip serves as the association's vice chairman and helps organize every gathering with his wife and children.
2: 你会觉得来到聚会，看到大家都努力地活着，一起对抗病魔，这个力量是很强大的。
0: When life is nearing its end, every moment spent with loved ones is most precious.
3: 写你的名字，在他还生以年，就是尽量好好的陪伴他。他要求什么，一点点的东西，我们都满足他。我在他有生以年，我已经孝顺他了，我足够了。到他死了以后，在那边跪啊拜啊那些哈，那个是。
4: 做给人家看，哎，放回去，放好好啊啊！这个就是历史来的，我们的家谱。<笑>所以我们拿一些旧的那些相片给他看，他能够笑，一个人会笑很重要。我一直会提醒他，有一天我先走的话，你就比较惨了，最好能够使我长命过你。

0: 在这个过程中太孤独，如果有一个人懂你，在你身边，那你这一生也比较容易过。
1: 在十年前，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他的离开是随时的，所以我们都觉得每一天是赚到，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未来的日子还有多长。我就是希望能和我先生过好每一天。

0: 它慢慢变成越来越不可以控制。来 ，give me your handphone， give me your handphone， 谈。
1: 他会有 seizure 一天100多次。
2: 为什么是我们呢？
3: Some acts of love last a lifetime. Caring is one of them.
4: 14年了嘛，我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
5: 无论怎么样，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
3: Stories of sacrifice, devotion, and unwavering love.
6: 你不能够动，我就是你的手和脚。
7: 在他有生以年，我孝顺他了，我足够了。
3: An ode to those who care.

0: called the Manosphere, focus on content related to men, masculinity, dating, and gender relations. Often, they espouse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 with men as providers.
1: 我愿意多付出呢，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男人要有一个绅士的风度，然后女生她可能在生理上会弱势一点，那么我照顾一下女生，就是它是一个照顾。
0: Online, the gender divide has produced highly visible movements and influences, from male grievance figures like Andrew Tate, to women-led movements such as South Korea's 4B, which rejects marriage, childbirth, dating, and sex with men.
2: 平常你去问中国大陆城市里面一般人，他们应该都不知道什么叫反，什么叫女权，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在digital platform 上面吵架吵得厉害的，那个分化是越来越厉害。因为很多时候网上的digital platform 的那些吵架，我觉得因为是不理解，所以在吵。比如说是用女权这个概念去吵啊，很多时候吵的人都是不知道。
0: Nonetheless, in China, surveys suggest that attitudes towards gender roles are diverging, especially among younger cohorts. Younger women tend to hold more egalitarian views than men their age, particularly on work, family,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at home. While women's expectations have changed rapidly, men's attitudes have shifted more slowly. The result is a growing mismatch over what men and women expect from work, marriage, and each other.
1: 社会上对男性的要求是过高的。
2: 对于女生的要求是几乎没有的。我用我的学生的例子，在就业方面来说，男生会觉得我没有优势啊，为什么一直在说职场我们男生有优势，并没有优势啊。女生找工作比较容易啊，那女生会拿一些数据，那我们的收入比你低很多啊，职场还是很多性别歧视啊。这方面会有冲突，就男生觉得其实我也是失利的，我也是不利的一群，那为什么你还在说我是一个？
0: 有权利的人啊，什么什么，我在压迫人啊，什么什么。In China, as these tensions play out online, officials want to quell what it calls gender antagonisms. The government promotes positive marriage, childbirth, and family values, while also urging men and women to share responsibility at home. Meanwhile, authorities have cracked down on online content that fuels gender antagonism. In 2025, amendments to China's cybersecurity law strengthen penalties for platforms that fail to remove prohibited content.
1: 被下架，500万播放，下架，就活着的视频没有几个，基本上全都挂了。我在抖音百万播放的视频，我在 B 站500万播放的视频，放到小红书上，在第七个点赞的时候就被投诉下架了。因为他可能说小红书他想去营造一个女性友好的氛围，女性友好的圈子，所以呢对女性不利的那些东西，AI 它都可以识别的，一识别出来了，好，给你这个限流。
0: But the censor's hand doesn't fall only on men like David. Women speaking about gender online have been hit too. Lin Ling moved from her hometown of Kunming to Shanghai 3 years ago and works as a media operations manager.
3: 我觉得我之前跟女性在昆明的时候就是我没有姐妹，我之前出去玩，那些女的都是女朋友，谁是谁的女朋友。但是我来到上海都没有男朋友，他们都是单个的个体，我们出来一桌就开始会聊一些深度。我觉得就可能跟每一个女生聊天就像看每一本书一样，就看到大家的。
0: To amplify the voices of the women around her, Lin began posting candid conversations with her friends on Xiaohongshu.
3: 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太两性、太私密的。正常的，她表达，女性在成长的这个道路上的一些困惑啊、问题。But
0: in recent months, her account's growth has stalled.
3: 就是前一两年的时候，我现在9.1万粉丝，所以他可能到一定的万粉的级别以上，他就会更收紧来审核你。一开始我就是放的非常的松，任何话题都可以放出来，而且就是。
4: 立马十分。

是洗奶瓶，然后可能会稍微收拾一下宝宝的衣物。他在外工作一天也挺累的，可能90%左右的家务活是我在做吧，10%左右是我太太。我女儿她其实更像是我现在的老板，她是24小时监工。

妈，叫老婆，甚至叫女儿。我当然知道这很伟大，但我原本有名字的，我觉得是有名字，是郑涵之这个名字在社会当中出现，在职场那个舞台出现了。这个项目的 PM 是郑涵之，这是我的名字。好。